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中的痛，虽然总有些遗憾。
1: 每天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2: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1: 反鸡汤联盟，
3: 我保持年轻的最大秘诀不是减肥瘦身，而是谎报年龄。买个卡通保温杯是我最后的年轻。当一瓶汽水都喝不完，
4: 就知道自己已经老了。
5: 讨厌，
3: 接电话的时候，喂，
4: 这是苦逼青年。
3: 喂，
4: 这是油腻中年。
5: 好啊，
3: 以前签名是
4: 莫欺少年穷，
3: 经过多年努力奋斗，现在改成
4: 莫欺中年穷。
3: 现在的年轻人就像蒲公英，
4: 不但漂泊不定，一阵风吹过，说秃就秃了。
5: 唉，
3: 我现在开始变得宅心仁厚了，
4: 心里总想宅在家里，人也变得很厚，尤其是肚皮那一层。
3: 人老了的两个标志，
4: 抱怨和后悔越来越多，只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6: 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咿哟。
7: 因你而乐，
8: 因你而乐，
7: 生动又香，
8: 生动又香。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天天吃油，但你可能不知道，大部分油真正的味道超级恶心。中国人最早的食用油，在周朝的《周礼》里说：“
2: 给大王吃肉肉，春天要用香味的牛油、香煎羊羔肉和小猪肉；夏天要用骚味的狗油，烹饪风干的野鸡肉和鱼肉。”秋天用腥味的鸡油做牛肚肉和小瘦肉，冬天要用膻味的羊油做鲜鱼和大鹅。
1: 东汉时期，人们把长犄角的动物油叫做脂，没长的叫做膏，比如牛脂、羊脂、猪膏、狗皮膏。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海淘回来了芝麻，吃货们终于有了美味的植物油。慢慢的，人们发现不只是芝麻能榨油，只要有油的我都要榨。但人们却发现，基本除了芝麻油和花生油天然就很香之外，大部分植物榨出来的油
3: 味道也太恶心了吧。
1: 现在我们吃的大豆油、菜籽油都是没有味道或者有淡淡的香气，其实它们都经过了现代的脱臭工艺。因为天然的大豆油里有汽油味的乙醛、草味的蒸乙醛、醋味的乙酸，带着辛辣又甜甜的丁酮、奶油香的丁二酮。

再来点榨油过程中的焦糊味儿，添加溶剂味儿，这也太刺鼻了，怎么吃啊？菜籽油更狠，自带一硫氰酸酯，满满都是芥末味儿。用芥末味儿的油炒菜，那得多刺激呀！而这套脱臭工艺到现在也不过100多年，该不会古人炒的菜的味道也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吧？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1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
13: 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12: 听百色，
14: 听百色观天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七一前夕，自治区党委发布表彰决定，我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荣获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从警13年来，严明始终扎根水域救援一线。2018年6月，我市公安局组建广西首支水上救援大队，面对全新的领域，严明毫不犹豫，第一个报了名。严明，
15: 因为刚入警的时候，我是在巡警大队，有很多就是接触到水面的警，当时我们没有经过专业的一个训练，就没有办法处置这些情况，所以后面有了这个潜水队组建的时候，我就第一个报名了。
14: 此后八年，严明和队友不断磨砺技术，先后考取了开放潜水、洞穴潜水、急流救援救生等九个国内外水域救援高等级资质证书。去年初，严明和队友迎来了极限考验，两名科考人员在田阳区一处喀斯特溶洞内失联。接到救援指令后，严明担任突击组长，背负60公斤重的装备，一次次潜入黑暗、缺氧、迷宫般的水下洞穴，铺设近1000米长的引导绳，逐一搜索20多个气室。69小时后，被困人员成功获救。同年7月，湖南省永顺县一名潜水爱好者被困水下洞穴，失联长达110小时。严明与同事接到指令后，连夜驰援800公里，凭借丰富经验，精准定位，用水下拖带战术，将早已濒临极限的受困者安全救出。从百色到湘西，严明和队友在一年内2度登顶水下救援珠峰，为全国积累了宝贵的洞穴潜水救援实战经验。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15: 在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其实自己心里都是没有底的，我不知道我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这时候就是说，我是党员，人民群众在里面，那我就有这个信念，我要把他救出来。
14: 这份为了人民的信念可以追溯到2010年，那一年正在读大三的严明光荣入党。从父亲和爷爷身上，他早早读懂了共产党员四个字的重量。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15: 首先就是树敖这个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的这么一个信念，其次就是我们要在危难的这个救援任务中，党员要第一时间站得住，去执行这些更危险、更艰难的这个任务。
14: 八年来，严明参与救援100余次，

0: 助群众160多人。实战救援之余，严明和队友研发编写的水域警务实战训练课程，填补了国内水域警务实战训练的空白。从救援尖兵到队伍带头人，如今身为大队长的严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队伍建设当中。在他的带领下，大队目前已有4名新队员开始学习潜水技术，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1: 我们还要进行一个梯队建设，培养更多的一个优秀的这个动潜救援的一个人员。我们今年也采购了一些先进的设备，比如说声呐，比如说我们水下机器人，这些设备对于跟我们平时救援来说，我们还是要磨合。我们怎么把这些设备能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战术去？
0: 2025年，严明获评全国最美基层民警，个人先后荣立2等功1次、3等功2次。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1: 主要是获得这些荣誉以后啊，自己的压力比较大，因为就感觉自己责任更大了，既是荣誉也是责任嘛，对自己的要求也会更高。我们要把整个团队打磨得更好啊，我们要打造一支能征善战的这么一个铁军队伍。
0: 从13年前的一名普通民警，到2度登顶水下珠峰的救援尖兵，从2010年入党时的莘莘学子，到如今的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严明用行动证明，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仅写在入党誓词里，更写在每一次第一时间站得出的生死救援中。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
1: 生动又将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4: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3: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4: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3: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4: 好嘞，我马上办。
3: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是开在荒野无人问津的花，你用沉默设置好关卡，是我早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0: 天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3: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
1: 让危险远离我们。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7: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5: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如果您早上赶时间，下班又懒得开火做饭怎么办呀？微波炉啊就能煮馄饨煮饺子。那具体怎么做呢？小妙招来了。首先啊，咱们把速冻的馄饨放进一个碗中，加好调料，倒入开水，这水啊可千万不要装得太满哦。接下来呢，我们先加热2分钟，然后拿出来搅拌一下，再一次放回微波炉叮上2分钟。不同的微波炉呢功率不一样，第一次做啊咱们可以多观察调整时长，这样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就做好了。我发现啊，微波炉能干的活是真的多呀。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

0: 再见。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李凡人呢成日都吊儿郎当，法国呢个地方是最啱你的了。
4: 纵横四海是吴宇森执导的枪战片，由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主演，于1991年2月2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阿海、阿湛和红豆在养父的安排下道德一幅名画，之后三人因被人设下陷阱追杀而失散的故事。1991年，该片以3339万港币的票房，位居香港年度票房排行榜的第四名。
5: 我名咧就叫詹，我系通天大道嚟噶。
4: 周润发扮演的阿海，张国荣扮演的阿湛，和钟楚红扮演的红豆，三个人是黑社会头子所收养的孤儿，长大之后成了帮他们赚钱的艺术品大盗。法国巴黎博物馆内名画《贺林之女仆》被人盗走，与此同时，阿海、阿湛和红豆三人以敏捷身手盗得另一幅名画，在与法国大哥交易的时候，得知名画《贺林之女仆》在妖气重重的古堡内，他们在养父的安排下成功的盗取此画之后，反被集团元凶与法国大哥合谋设下陷阱，派人追杀灭口。阿海驾车与杀手快艇相撞，三人失散。数年之后，他们在香港重聚，阿海瘫痪，阿湛和红豆已经结婚了，养父又逼他们去偷另一幅画。
6: 暂停，有个底波啦，八婆。哎呀，我捉到佢啦，我捉到佢啦，收有收有。
4: 在香港商业电影当中，《纵横四海》堪称是一部品质优质的示范作。导演吴宇森为影片在枪战主旋律当中注入了喜剧和浪漫的元素。《纵横四海》风格多样，却又有效的参融，拍手称赞的街头枪战，紧张不堪的对峙场面，目不转睛的激情之舞，细腻动人的感情描写，让人会心一笑的精彩对白，都是电影当中的亮点。
7: 爱一个人未必叫成世跟死你的，我喜欢顶花未必一定要拆它下来的，我喜欢风唔该叫做风停啊，给我闻一闻，我喜欢云唔通叫啲云飘落嚟拆神我啊，我喜欢海唔通
6: 你又讲紧咩啊，我同你讲紧人啊，你讲咩风啊花啊云啫，我同你讲女人啊。
4: 作为吴宇森又一部招牌作品，影片显得从容与潇洒。吴宇森在赋予三个主要人物以火爆的动作场面和不俗的身手之外，还给予他们细腻的感情世界。一女两男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永远稳固，由此产生的友情破裂显得非常能够让人理解。纵横四海所表达的是流动的美，无论是偷宝窃画，还是周润发轮椅上的华尔兹，几乎所有对打场面都充满了运动的美感，而这恰恰也是吴宇森的优势。人物的运动、剪切的运动、镜头的运动，这些艺术语言所营造的美感，给观众带来的愉悦远远优于五个江湖大贼爱恨情仇的情节。
8: 喂，张工，
9: 系点？
8: 是怎样？不是说是谁要留你，我们说过的事要算数。
9: 我说过什么事啊？
10: 你以前做我的仔女是契爷的。
9: 你以为这么说话？
8: 况且现在馅都有了。
10: 你老了。
9: 不要这么小心啊。
10: 理不理啊？
9: 不要理。
6: 好，阿瑞，你不要啊。得了，我解纳。
11: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5: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5: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5: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4: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5: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4: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6: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4: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立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陈奕迅带来的 Shall We Talk。 这首歌是一首旋律优美的慢歌，歌词意义深远，描述了两代人之间的亲子关系。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可能会因为缺乏沟通而

0: 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陈楚生带来《这样的生活》。
1: 当你想放弃，哪里来的勇气？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楚生带来的《这样的生活》。这首歌唱出了现代人在压力下的生存状态，就像歌词当中提到的，你抛弃了表情，学会了戴面具，是孤单的人站在丛林里。陈楚生用他低沉的嗓音，把生活里的琐碎与艰难揉进旋律，献给每一个在平凡中坚韧前行的你。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周笔畅、王铮亮带来的《爱我还是他》。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粒夏日入侵企划带来的张三的歌。这首经典作品在生生不息宝岛季中被陈粒和夏日入侵企划重新进行演绎，老歌新唱，唱出的不仅是怀旧，更是跨越年代的共鸣。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王俊凯带来的无人乐园。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俊凯带来的《无人乐园》。这首歌由唐田作词，周传雄作曲，是王俊凯个人首张专辑的主打歌，以在喧嚣世界里独自前行为核心主题。无人乐园并非是真实存在的实体地点，而是个体与自我独处的精神自留地，接纳所有的遗憾与脆弱，传递奔跑着向前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佳薇带来的《无需理由》。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杰伦带来《那天下雨了》。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那天下雨了》。这首歌被许多听众视作为是《晴天》这首歌曲23年后的续篇。不少的听众直呼，这首歌不仅延续了青春遗憾的主题，更像是对过去作品的一次深情致敬。歌词从看不见到已看见，从遗憾走向释怀，歌词细腻的转变被解读为人生历程的成长与情感的升华。尤其是那句如果回到过去那一个下雨天，我绝不再转身离开，或许这就是对青春遗憾最深情的回望与释怀。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蔡依林带来的妥协。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依林带来的《妥协》，这是一首经典的抒情流行歌曲，唱出了在感情经历中一味妥协，最终选择找回自我的故事。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丁四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丁四带来的《明明》。这首歌用《明明》反复句式刻画恋人分手前的矛盾心理，明明深爱却只能故作客气，或许这是当代人情感表达困境的真实写照。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郁可唯带来的《我们都爱过》。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郁可唯带来的《我们都爱过》，这首歌是电视剧《只因单身在一起》的插曲，充满了些许伤感的歌词，道尽了单身男女千回百转的情伤和爱恨，最后依然带着这些经历继续前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1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

0: 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银河快递乐队带来的《我确定》。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李佳薇、曾比特带来的《爱是最大潜力》。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姜薇、曾比特带来的《爱是最大权力》。这首歌是两位实力唱将在音乐综艺《生生不息华流记》中合作翻唱的粤语歌曲，两个人的声线叠加，营造出了极具冲击力的听感，将歌曲里勇敢追爱的磅礴爱意演绎得淋漓尽致。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黄绮珊带来的《你也怀念吗》。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黄绮珊带来的《你也怀念吗》。这首歌以青春到中年的成长轨迹为脉络，传递出历经岁月后对过往遗憾的释然与温暖感怀。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刘宪华带来的《冷空气》。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宪华带来的《冷空气》。刘宪华以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演绎最深情的旋律，悲伤的氛围中凝练出清醒的内核，那就是不要沉溺告别，要拥有学会适应仍然向前的力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陈奕迅带来《你给我听好》。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你给我听好》。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哎，302住户，快把你电动车从楼道推出去，上周刚发了通知，怎么还往里停啊？
3: 哎呀，就充一小时电，楼下充电桩太远了。
2: 远？这要是着了火，那火苗子窜得比人还快呢。
3: 这么可怕？那我推家里充总行吧？
2: 哎，这室内充电更危险，电池故障的时候啊，那高温毒气能在30秒内充满整个房间呢。啊，记住两条红线：一，不进楼入户；二是不在楼梯间室内停放充电。
3: 那我这就去楼下充电桩。那充电要注意什么呢？
2: 哎，要注意三看三不要。看充电器是否原装，看电池是否老化，看环境是否通风。哎，还要记得不要过度充电，不要非线充电，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电池。
4: 消防安全无小事，守住红线保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2: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3: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4: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
3: 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2: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0: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
5: 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首先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7月11日，2026年百色市青少年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竞赛开赛，全市648名选手同台比拼，赛事将选拔优秀队伍出征区级东盟邀请赛。7月13日。百色第17届暑期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班在百色起义纪念馆开班，50名少先队员系统学习红色历史与讲解技能，宣讲百色起义红色故事。7月11日，右江区祥云路发生车祸，4名正在周边义诊的右一附院医护人员闻讯立刻赶赴现场，协同抢救受伤女子，尽显医者本能与担当。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王腾、李琛，通讯员曾红富报道。7月11日，2026年百色市青少年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竞赛在右江区龙井第五小学正式开赛，全市347支队伍、648名选手同台竞技，展开科技比拼。本届竞赛设有机器人编程、创意搭建、AI 应用场景创意赛等多个项目，分小学、初中、高中3个组别。AI 应用场景创意赛采用现场问辩形式，选手们带着各自的研究项目在展位接受专家评审。在创意赛展区，一件智能花园作品吸引了不少目光。
6: 这是一个 AI 智能花园系统，模拟了一个植物养护花园的场景。其中我们这边有着各种传感器来监控整个花园的温湿度或者光照强度，我们的传感器可以跟我们的各项功能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系统。这个是光线传感器，光线不足的时候它就会自动补光。
5: 参赛选手何帆：
6: 这个项目真的教会了我很多，我们从零开始制作 AI， 还有编程，还有我们的整个养护体系都是一步一步搓出来的，所以它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既是辛苦也有满是收获。
5: 在现场，记者观察发现，所有的创意作品都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仅植物养护这一主题就有4组作品同台竞技，不同学段的学生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 AI 应用场景创意赛裁判长张力：
7: 它所有的项目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像我们今天就可以看到关于植物养护的方面，它就有4个不同的作品，他们实现的路径和实现的方法完全不一样。
5: 当天的参赛队伍中有不少孩子来自基层学校，这些学生的动手能力突出，通过亲手完成作品收获了课堂以外的宝贵成长。龙林中学指导老师尹邦慈：
8: 我们在都大部分孩子都是农村的话，他们的动手能力啊各方面可能要强点，相信他们通过这个过程去做成一个作品，然后从中也会学到很多课本上没有学到的东西。
5: 观众贺兰心：
9: 机器人动起来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激动，希望以后我也能像他们那样发挥出自身的能力，也想在科技这门路上继续前进。
5: 本届竞赛由百色市科学技术协会、百色市教育局联合主办，旨在推动全市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普及，为自治区级赛事选拔优秀队伍。据悉，此次赛事的优秀队伍将代表百色参加第23届广西青少年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竞赛暨跨区域面向东盟国家邀请赛。百色市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卢志荣：
10: 更期待通过这次赛事唤起全社会对青少年科技教育更多的关注与支持， 让更多的青少年有机会接触科技，热爱科技。
5: 百色融媒记者赵月、唐建豪，通讯员田夏元报道。7月13日上午，2026年暑假，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班在百色旗纪念馆正式启动，50名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少先队员，将在1周时间里集中学习历史知识和讲解技能，培训合格后颁发结业证书，正式上岗成为百色旗纪念员的小小讲解员。当天拿到学员证的孩子们，个个脸上洋溢着兴奋与自豪。为了通过选拔，不少孩子在家对着镜子反复练习，还专门查阅了百色起义的相关史料。代班老师介绍，今年的培训更加注重精神内化，引导孩子们在实践中锻炼表达能力，培育责任意识。这段经历将成为伴随孩子一生的宝贵财富。学员罗子瑜：
9: 拿到学员证，心里挺激动的，感觉特别光荣。我第一时间想跟我的好朋友分享，因为平时我们对红色历史比较感兴趣，才知道我被选上一定很开心。我特别期待自己站在展厅，把百色起义的故事讲给更多游客听。
5: 学员何秋明：
11: 上岗讲解我最怕的情况就是同学提问我回答不上来，今后我会向老师多学习讲解本领，知道更多红色故事，把学到的红色故事都讲给同学们听。
5: 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此次培训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红领巾讲解员回信精神的具体举措。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培训不仅注重讲解礼仪、语言表达等基本功，更着力引导孩子们用心感悟革命先辈的信仰力量，把红色故事讲到游客心里去。百色起义纪念馆社教科讲解员、红领巾讲解员培训活动代班老师车龙娜：
12: 红领巾讲解员的经历会成为伴随孩子一生的精神印记，带来持久而深刻的正向影响。少年时期种下的红色种子将陪伴他们成长，激励大家在未来求学、工作道路上坚守初心、砥砺前行，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5: 据了解，这是百色连续举办的第17届红领巾讲解员培训。自2010年项目启动以来，已累计培养壮、汉、苗、瑶等各族讲解员3000余名，完成公益讲解超过30000场次，志愿服务总时长近40000小时。该项目去年荣获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已成为百色青少年红色教育的亮眼名片。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唐雅萍报道。7月11日，右江区祥云路发生一起车祸，一名女子受伤倒地。就在120急救车赶到现场的同时，正在附近义诊医护人员也同步抵达，立即投入抢救。车祸发生得很突然，现场一名女子受伤倒地，接到调度指令，距离最近的右江区人民医院，120救护车迅速赶到现场。就在救护车抵达的同一时间，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志愿服务队也赶到了。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护士杨红芳：
13: 今天我们是刚好在那个老乡家园那里义诊，然后接到电话说这边有车祸，后面我们就开着电驴，然后就协助抢救。
5: 到达现场后，王庆义、蒙中元、杨红芳、王巧娜4位医护人员没有丝毫犹豫，冲了上去。
14: 就一定要来看看现场能做点什么，
13: 能做什么，能帮得上什么，
15: 尽量的去抢救一下。
16: 对，作为一个医护人员，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5: 目前受伤女子正在医院接受救治，一场义诊路上的偶遇，一次毫不犹豫的出手。四位医护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句话听起来平淡，分量却不轻。它不是豪言壮语，却比任何口号都更有力量。听到有人受伤，跑过去就是了。那一刻没有多想，只有本能。为这份本能点个赞。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谢雨龙、岑慧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南宁市、衡州市辖区多地出现洪涝灾害。灾情发生后，百色多方力量主动赴前线支援。来自张雪机车百色店的支援队伍靠灵活车型打通物资配送堵点，百色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落地大范围防疫消杀，同心相助，灾区群众渡过难关。7月10日， 在得知衡州部分受灾区域道路受阻，大型运输车辆难以通行，生活物资转运困难后，张雪机车百色店迅速抽调三名骑手，出动五台越野车，携带饮用水、食物、药品以及背篓等物资和装备，连夜驰援灾区。在受灾一线，骑手利用摩托车机动灵活的特点，深入物资车辆难以通行的村屯，为群众转运配送生活物资。张雪机车百色店工作人员徐体波：
17: 有搭着物资，也有搭着他们的医护人员啊，搭着他们弄通讯设备的啊，也有搭着他们按人，反正就是不停的拉，不停的干，反正就来回来回一直跑，一直跑。

12日傍晚，随着当地多数道路抢修恢复通行，志愿队伍按当地指挥部安排返回百色。结合一线反馈的实际需求，他们迅速筹备了第二批爱心武器。

0: 词，包括清淤工具、水鞋、常用药品、背篓等。13日上午，所有物资完成装车，队员们随即出发，力争以最快速度将物资送达受灾群众手中。张雪机车百色店工作人员傅德阳：
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只是尽了绵薄之力，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一点帮助能够帮助到我们灾区的人民群众。我们广西的老表就是这么团结。
0: 张雪机车百色店工作人员徐体波：
2: 希望他们尽快的重建家园，你们的茉莉花真的很香。
0: 7月11日晚，百色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紧急驰援衡州市云表镇，于12日开展灾后防疫消杀。12名队员连续作业近15小时，完成背头村、南康村全域消杀，总面积11.3万平方米，汇集群众2450人。目前当地后续环境整治与防疫巩固工作仍在稳步推进。此前该队伍参与并完成首轮衡州抢险救援任务。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持续关注。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腾、李琛、林柱报道。7月11日，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的电影《功夫女足》正式登陆全国院线，我市各大影院同步排片，不少市民走进影院，第一时间感受这部功夫与足球结合的热血喜剧。在位于爱琴海购物公园的 SFC 上影国际影城百色巨幕店，取票机前陆续有观众等候。影片是周星驰继2019年新喜剧之王之后，时隔7年再度执导的真人电影，讲述女足峨眉队从无人看好到逆袭夺冠的故事。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等主演阵容让该片在暑期档起点就积攒了大量的期待。 SFC 上影国际影城百色巨幕店值班经理黎明源：
4: 功夫女足正式上映，作为影院端我们非常期待，星爷这套功夫加体育是少林足球25年后的精神续作，筹备7年，3.8亿投入，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这个阵容在喜剧和运动之间找平衡，预售票房和想看人数都非常之好，零预告的情况下能有这个热度本身就是星爷 IP 的底盘。
0: 除了情怀加持，影片也切中了暑期亲子观影的需求，不少家长特意带孩子前来，希望让孩子在光影中度过一段轻松的夏日时光。市民潘女士：
5: 冲着周星驰吧。
6: 会很期待吗？
5: 会蛮期待的，给他放松啊，想吃就吃，想玩就玩，想看就看啊。
0: 暑期档影片密集，如何省钱观影成了不少市民关心的话题。以 SFC 上影国际影城为例，微信小程序搜索上影国际影城即可在线选座购票，会员100元起存，充值200元享柜台价5折并赠1张票，充值500元享柜台价4折并赠2张票。每周三会员日全场19.9元起，暑期更推出至尊卡，终身享受19.9元观影，会员生日当天还可免费观影一次。市民可根据观影频次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案，让暑期观影更实惠。SFC 上影国际影城百色巨幕店值班经理黎明源：
4: 今年暑假档我们影片排了80多部影片，功夫女足三国第一部作为7月开局大片，年会不能停二，奥德赛也就会接力，类型是近几年我个人觉得最奇的一次。
0: 一起来关注交警在线。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通讯员黄海滨、韦海龙报道。日前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

0: 及使用呼气式酒精测试仪对其进行检测，结果显示黄某某涉嫌酒后驾驶。
1: 今早起来怎么想的？
2: 比如说自己怎么没有什么晕晕的这种
1: 啊，没有晕的感觉是吗？以为就可以。那去哪里啊？
2: 去哪里？
1: 去德宝。昨晚这辆车多少酒？告诉我，那么酒味重。
0: 黄某某交代，前一晚11点左右，他和朋友在夜宵摊一共喝了12瓶啤酒，自己喝了4瓶。早上起来后，他感觉自己没有头晕，便开车准备去德宝办事。没想到刚到田阳收费站就被民警查获，随后民警将黄某某带至医院抽血检验。经鉴定，黄某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75.75毫克，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标准。交警部门依法对黄某某处以罚款13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驾驶证6个月。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2大队民警马振山：
3: 酒精在人体内代谢的速度，根据每个人的体质和酒精摄入量会有所不同，因此不能一概而论。如果驾驶人在次日要驾车出行，建议在前一天晚上不要喝酒，并保证充分的睡眠时间。交通安全没有缓冲期，隔夜酒从来不是安全酒，请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路面出行平安，有交警值守，乡村里的生态安全同样有警务力量妥善守护。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通讯员赖娟、韦超才报道。7月8日，田阳区那满镇一条长约5米的蟒蛇闯入村民机场，蟒蛇在吞食家禽后被村民装入编织袋送至那满派出所，民警检查确认其状态稳定后，连夜驱车将其带至远离村庄的深山林区放生。警方表示，蟒蛇属于国家2级保护动物，近年来辖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人与野生动物偶遇情况时有发生，村民若发现野生动物闯入家中，切勿擅自捕捉驱赶，以免造成人身伤害，及时联系警方或林业部门，由专业人员进行处置。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2: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0: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白色音乐广播，越听越有爱，越听越。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光缆传千里，信息传万家，保护通信光缆，人人有责。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 87.6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越听。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2: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3: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2: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3: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2: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4: 我是壮族，
5: 我是汉族，
6: 我是哥老族，
7: 我是彝族，
8: 我是彝族。
2: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9: FM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

0: 秘境。
1: 我情愿落着我一双手，让它在长夜里渐渐冷透，反正它在许多时候都一无所有。我会将头发长长的留，把往事一束全都醉在脑后，反正它是无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2: 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3: 防震知识帮你忙。
14: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3: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4: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4: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3: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4: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3: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4: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3: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5: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3: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3: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2: 增强防震意识，
13: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All right.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
2: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003年，演员周迅跨界歌唱，一首《看海》成为了无数人青春里的白月光金曲。不同于专业歌手的精致唱腔，周迅沙哑清澈、自带故事感的嗓音，让这首歌独树一帜。歌曲发行后，热度居高不下，常年霸占各大音乐榜单，成为2003年最出圈的治愈情歌，也让大众看到了他歌声里的温柔力量。整首歌旋律舒缓治愈，歌词细腻温柔，将思念与释怀娓娓道来。在彩铃盛行的年代，这首歌是很多人的手机单曲循环。时隔多年，熟悉的歌声响起，依旧能想起那些心事浅浅、温柔纯粹的旧时光，平淡又治愈，满是人间烟火的温柔。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情爱里无知者。
1: 每天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2: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1: 反鸡汤联盟，
3: 我保持年轻的最大秘诀不是减肥瘦身，而是谎报年龄。买个卡通保温杯是我最后的年轻。当一瓶汽水都喝不完，
2: 就知道自己已经老了。
4: 讨厌，
3: 接电话的时候，喂，
2: 这是苦逼青年。
3: 喂，
2: 这是油腻中年。
4: 好啊，
3: 以前签名是
2: 莫欺少年穷，
3: 经过多年努力奋斗，现在改成
2: 莫欺中年穷。
3: 现在的年轻人就像蒲公英，
2: 不但漂泊不定，一阵风吹过，说秃就秃了。
3: 唉，我现在开始变得宅心仁厚了，
2: 心里总想宅在家里，人也变得很厚，尤其是肚皮那一层。
3: 人老了的两个标志，
2: 抱怨和后悔越来越多，只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5: 因你而乐，
6: 因你而乐，
5: 生动又
6: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天天吃油，但你可能不知道，大部分油真正的味道超级恶心。中国人最早的食用油，在周朝的《周礼》里说：“
2: 给大王吃肉肉，春天要用香味的牛油、香煎羊羔肉和小猪肉；夏天要用骚味的狗油，烹饪风干的野鸡肉和鱼肉。”秋天用腥味的鸡油做牛肚肉和小瘦肉，冬天要用膻味的羊油做鲜鱼和大鹅。
1: 东汉时期，人们把长犄角的动物油叫做脂，没长的叫做膏，比如牛脂、羊脂、猪膏、狗皮膏。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海淘回来了芝麻，吃货们终于有了美味的植物油。慢慢的，人们发现不只是芝麻能榨油，只要有油的我都要榨。但人们却发现，基本除了芝麻油和花生油天然就很香之外，大部分植物榨出来的油
3: 味道也太恶心了吧。
1: 现在我们吃的大豆油、菜籽油都是没有味道或者有淡淡的香气，其实它们都经过了现代的脱臭工艺。因为天然的大豆油里有汽油味的乙醛、草味的蒸乙醛、醋味的乙酸，带着辛辣又甜甜的丁酮、奶油香的丁二酮，再来点榨油过程中的焦糊味，添加溶剂味，
3: 这也太刺鼻了，怎么吃啊？
1: 菜籽油更狠，自带一硫氰酸酯，满满都是芥末味儿。用芥末味的油炒菜，那得多刺激呀！而这套脱臭工艺到现在也不过100多年，该不会古人炒的菜的味道也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吧？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3: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1: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 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往事。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3: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4: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5: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4: 我跳下去救他。
5: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

0: 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4: 听百色，
5: 听百色观天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七一前夕，自治区党委发布表彰决定，我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荣获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从警13年来，严明始终扎根水域救援一线。2018年6月，我市公安局组建广西首支水上救援大队，面对全新的领域，严明毫不犹豫第一个报了名。严明，
6: 因为刚入警的时候，我是在巡警大队，有很多就是接触到水面的警，当时我们没有经过专业的一个训练，就没有办法处置这些情况，所以后面有了这个潜水队组建的时候，我就第一个报名了。
5: 此后8年，严明和队友不断磨砺技术，先后考取了开放潜水、洞穴潜水、急流救援救生等9个国内外水域救援高等级资质证书。去年初，严明和队友迎来了极限考验，2名科考人员在田阳区一处喀斯特溶洞内失联。接到救援指令后，严明担任突击组长，背负60公斤重的装备，一次次潜入黑暗、缺氧、迷宫般的水下洞穴，铺设近1000米长的引导绳，逐一搜索20多个气室。69小时后，被困人员成功获救。同年7月，湖南省永顺县一名潜水爱好者被困水下洞穴，失联长达110小时。严明与同事接到指令后，连夜驰援800公里，凭借丰富经验，精准定位，用水下拖带战术将早已濒临极限的受困者安全救出。从百色到湘西，严明和队友在1年内2度登顶水下救援珠峰，为全国积累了宝贵的洞穴潜水救援实战经验。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6: 在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其实自己心里都是没有底的，我不知道我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这时候就是说，我是党员，人民群众在里面，那我就有这个信念，我要把他救出来。
5: 这份为了人民的信念可以追溯到2010年，那一年正在读大三的严明光荣入党。从父亲和爷爷身上，他早早读懂了共产党员4个字的重量。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6: 首先就是树牢这个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的这么一个信念，其次就是我们要在危难的这个救援任务中，党员要第一时间站得住，去执行这些更危险、更艰难的这个任务。
5: 8年来，严明参与救援100余次，救助群众160多人。实战救援之余，严明和队友研发编写的水域警务实战训练课程，填补了国内水域警务实战训练的空白。从救援尖兵到队伍带头人，如今身为大队长的严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队伍建设当中。

0: 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1: 我们还要进行一个梯队建设，培养更多的一个优秀的这个动险救援的一个人员。我们今年也采购了一些先进的设备，比如说声呐，比如说我们水下机器人，这些设备对于跟我们平时救援来说，我们还是要磨合。我们怎么把这些设备能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战术去？
0: 2025年，严明获评全国最美基层民警，个人先后荣立2等功1次、3等功2次。

0: 荣誉也是责任嘛，对自己的要求也会更高。我们要把整个团队打磨得更好啊，我们要打造一支啊能征善战的这么一个铁军队伍。
1: 从13年前的一名普通民警，到两度登顶水下珠峰的救援尖兵，从2010年入党时的莘莘学子，到如今的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严明用行动证明，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仅写在入党誓词里，更写在每一次第一时间站得出的生死救援中。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因你而乐，
3: 因你而乐，
2: 生动又
3: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8: 哎，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9: 哎，别慌别慌，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一层，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8: 好。
9: 哎，你把毛巾带上。
8: 哎
9: 哎，你别去坐电梯呀，快快快，往疏散楼梯这边。
8: 哎，
10: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避。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落叶的声音，
12: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11: 新芽的声音。

0: 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喂，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7: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9: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7: 哦，好多了。
9: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0: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2: 收到，我们马上办。
1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4: 喂，
13: 好，
1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6: 这，我再信你一次。
1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17: 危险，你回去干嘛？
1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7: 你看这上面。
18: 我
19: 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0: 人在，什么都在。
2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3: 落叶的声音，
24: 我想落花随着流水，
23: 新芽的声音，
25: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
23: 花开的声音，
26: 我的爱一直照向你，
23: 收获的声音，
24: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23: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直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落叶的声音，
3: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2: 新芽的声音，
3: 春

0: 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3: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3: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6: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如果您早上赶时间，下班又懒得开火做饭怎么办呀？微波炉啊就能煮馄饨煮饺子。那具体怎么做呢？小妙招来了。首先啊，咱们把速冻的馄饨放进一个碗中，加好调料，倒入开水，这水啊可千万不要装得太满哦。接下来呢，我们先加热2分钟，然后拿出来搅拌一下，再一次放回微波炉叮上2分钟。不同的微波炉呢功率不一样，第一次做啊咱们可以多观察，调整时长，这样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就做好了。我发现啊，微波炉能干的活儿是真的多呀。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你份人呢成日都吊儿郎当，法国呢个地方是最啱你的了。
0: 纵横四海是吴宇森执导的枪战片，由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主演，于1991年2月2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阿海、阿湛和红豆在养父的安排下道德一幅名画，之后三人因被人设下陷阱追杀而失散的故事。1991年，该片以3339万港币的票房，位居香港年度票房排行榜的第四名。
4: 我名呢就叫尖，

0: 我是通天大道来的。
1: 周润发扮演的阿海，张国荣扮演的阿湛，和钟楚红扮演的红豆，三个人是黑社会头子所收养的孤儿，长大之后成了帮他们赚钱的艺术品大盗。法国巴黎博物馆内名画《赫林之女仆》被人盗走，与此同时，阿海、阿湛和红豆三人以敏捷身手盗得另一幅名画，在与法国大哥交易的时候，得知名画《赫林之女仆》在妖气重重的古堡内。他们在养父的安排下成功的盗取此画之后，反被集团元凶与法国大哥合谋设下陷阱，派人追杀灭口。阿海驾车与杀手快艇相撞，三人失散。数年之后，他们在香港重聚，阿海瘫痪，阿湛和红豆已经结婚了。养父又逼他们去偷另一幅画。
2: 三弟，有个贼婆啦，八婆。哎呀，我捉到他了，烧油烧油。
1: 在香港商业电影当中，《纵横四海》堪称是一部品质优质的示范作。导演吴宇森为影片在枪战主旋律当中注入了喜剧和浪漫的元素。纵横四海风格多样，却又有效的参融，拍手称赞的街头枪战，紧张不堪的对峙场面，目不转睛的激情之舞，细腻动人的感情描写，让人会心一笑的精彩对白，都是电影当中的亮点。
3: 爱一个人未必叫成世跟死你嘅，我喜欢顶花未必一定要拆佢落嚟嘅，我喜欢风唔该叫做风停啊，俾我闻一闻，我喜欢云唔通叫啲云飘落嚟拆神我啊！我中意海唔通
2: 你又讲紧咩啊？我同你讲紧人啊！你讲咩风啊、花啊、云啫？我同你讲女人啊！
1: 作为吴宇森又一部招牌作品，影片显得从容与潇洒。吴宇森在赋予三个主要人物以火爆的动作场面和不俗的身手之外，还给予他们细腻的感情世界。一女两男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永远稳固，由此产生的友情破裂显得非常能够让人理解。纵横四海所表达的是流动的美，无论是偷宝窃画，还是周润发轮椅上的华尔兹，亦或所有对打场面，都充满了运动的美感。而这恰恰也是吴宇森的优势，人物的运动，剪切的运动，镜头的运动，这些艺术语言所营造的美感，给观众带来的愉悦远远优于五个江湖大贼爱恨情仇的情节。
4: 喂，张工，
5: 系点？系点啊？
4: 嗱，唔系话事边个留你，我哋讲过嘢要算数喎。
5: 喺度讲乜嘢啊？
6: 李英成做我啲仔都系契爷噶。
5: 哎，我系咁讲下啫。
4: 况且而家馅都有咗咯。
6: 你老啦。
5: 唔翻咁小心嘛？
6: 理唔理啊？
5: 好咧，
4: 好，阿瑞，
5: 你唔好啊，等埋我解难。
7: 我劝你早点归去。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请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

0: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1: 慧姐，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箱子。
4: 我的家。
1: 快！
5: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6: 人在，什么都在。
7: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9: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

0: 的单身。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蔡依林带来的《大艺术家》。这首歌用大艺术家来形容花心的另一半，站在女生的立场，鼓励女生在面对爱情时要勇敢的性格，别做慈善家，你的真心是无价的艺术品。
1: 跟谁讲呢？
0: 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林俊杰带来的艺术。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俊杰带来的《一时的选择》。这首歌由蔡又起创作，是林俊杰出道20周年纪念专辑《重拾快乐》中唯一一首非自己创作的歌曲。他诉说着生命中那些短暂却重要的相遇，我们都是彼此一时的选择，但正是这些选择汇聚成了人生的长河。窗外天色亮了，新的一天总会开始。可以盛开的种子。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言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严仁中带来的《藏不住》，这首歌是青春爱情电影《偷偷藏不住》的青春版主题曲，延续了严仁中温柔细腻的情歌演唱风格。歌曲情感真挚，将告白藏在歌词当中，表达了暗恋的酸涩与美好。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周杰伦最伟大

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最伟大的作品，这首歌是周杰伦暌违六年发行的第15张专辑的同名主打。他用音乐化身时空旅人，回到了1920年的巴黎，与玛格丽特、莫奈等艺术家相遇。最伟大的作品不是自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卓璇带来的《记忆点》。这首歌以回忆为叙事主线，通过隐痛的声线展开对逝去情感的追忆。作品通过音乐语言构建起了故事落幕前的叙事伏笔，呈现恋人分开后无法复刻的过往回忆。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6: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黄龄带来的《锁》。下一首歌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光良《烟火》。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光良带来的《烟火》。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生活当中如烟火般转瞬即逝的美好画面，他希望大家能够珍藏这些生活中的感动瞬间。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曾沛慈、张悦带来的《言不由衷》。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沛慈张悦带来的《言不由衷》。这首歌是由两位唱将在音乐竞演综艺《乘风2026》中的现场版舞台版作品，翻唱自徐佳莹的经典原作，自上线之后就收获到了极高的热度与口碑。曾沛慈的音色清亮治愈，张悦沙哑有质感的声线自带叙事感，两个人的声线形成了互补的情感对话，被观众称之为是《乘风2026》的神级现场。
1: 当吃完晚饭，
0: 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李荣浩带来的

0: 不耽误万岁。
1: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李荣浩带来的《习惯晚睡》。这首歌以轻快的曲风为基调，通过古典与吉他的

0: 编曲组合，融入摇滚元素，塑造出具有辨识度的音乐氛围。歌词聚焦当代年轻人熬夜的现象，用反正我已经习惯晚睡，这样不对，我坚决反对等直白的表达，展现出作息紊乱背后的自我矛盾心理，同时融入了对童年规律作息的怀念。
1: 少喝酒，
0: 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陈楚生陆虎带来的《给从前的自己》。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楚生陆虎带来的《给从前的自己》。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自于陆虎在翻找旧手机时萌生的给从前的自己打一通电话的想法，前奏还融入了经典的诺基亚手机铃声的元素，两人以过来人的视角用对话的形式写下了对过往人生的感悟与叮嘱。陈楚生的嗓音清亮和陆虎的温暖交织，像两个老朋友在夜色里促膝长谈，歌词里的每一句话都是过来人的真心话。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光缆传千里，信息传万家，保护通信光缆，人人有责。
1: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2: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3: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哎、啊、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啊、降温。
2: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3: 哎好，哎喂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

0: 去五栋十楼，我们在十二楼。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1: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俊杰带来的《瞬间的瞬间》，这首歌是奇幻爱情电影《他年他日》的主题曲，围绕瞬间与永恒的核心主题展开。林俊杰用细腻柔和却充满力量的唱腔，诠释了跨越时空的爱恋，传递出以瞬间抵永恒的浪漫内核。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苏运莹带来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苏运莹带来的《消失》，这首歌是电视剧《小巷人家》的主题曲，传递对纯真年代的眷恋和对时光变迁的释然。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王菲带来《世界赠予我的》。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王菲带来的《世界赠予我的》。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了。
5: 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6: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7: 慧姐，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7: 快！
12: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3: 人在，什么都在。
14: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0: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6 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 V6 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
2: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3: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4: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5: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1: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5: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0: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而行，
2: 城市领读人。

0: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啊。有人说他唱的是爱情当中明明靠近却各自孤独的味道，可我今天在听吧，却觉得他更像是在说着我们和自己相处时候的某种困境。我们对恋人、对生活，甚至对自己都太渴望完美对位了，所以就像歌词里头那种小心翼翼的试探，生怕一步错就满盘皆输。夏天，可是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的容错率也可以不断的扩容的，如果太低了对自己来说会很累。谢谢你这条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
1: 用偏方治好失眠，
0: 今天我们选到的这篇文章出自洞见，它的标题是一个人焦虑的本质容错率太低。他说的是我们之所以活得紧活得累，不是因为能力不够，而是我们给生活设置的容错空间太小了，不允许计划被打破，不允许别人不理解自己，甚至不允许自己偶尔的失控和寂寞。就像这首歌里头唱到的，这份寂寞未必是身边没有人，而是我们不允许关系里头有杂音有错拍。但是真正的感情，真正的成长，其实都是踩着那些所谓的不对的音符继续往前走的。接下来就着这首好歌，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这篇叫做一个人焦虑的本质容错率太低的文章。你发现没有，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即便事情的结果不容乐观，也总是兴致勃勃地参与其中，从来不为人生留下遗憾。而另外的一种人呢，即便早就胸有成竹，却整天患得患失，将澎湃的生命力消磨于内耗之中。两种人的差距就在于内心的容错率是高还是低。如果你也总是感觉到焦虑、抑郁、不开心，不妨试着调高自己的人生容错率。

首先我们要说的就是容错率低的生活总是会绷得太紧。圆桌派当中主持人窦文涛说过自己的一段经历，高中的时候他在一所高中读书啊，应该说呢是重点高中就读，同桌成绩很好，在全省也是数得上名次的。可是高考前一天，对方却突然间决定弃考，于是老师就带着窦文涛上门去做思想工作。可无论窦文涛和老师怎么劝说，同桌都紧张回答，我怕考不上。窦文涛吃惊说道，你是班里的第二名，咱们还是省重点，怎么就会考不上呢？这个时候同桌却悠悠地说，正因为是这样，所以我才不敢去考呀。最终这位成绩优秀的同学还是放弃了高考，上了一所技校。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总喜欢为自己设定一个完美的外在形象，对任何影响完美的可能性因素避之不及，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往往事情还没有达到终点，便在过程当中消耗掉。

所有的精力和耐心。网友文文是一位应届毕业生，初入社会的角色转变一度令他疲惫不堪。开会的时候，他从来不敢当众发言，担心自己的观点稚嫩受人嘲笑。向领导汇报工作的前一晚，总是紧张到失眠。和同事确认数据前，也是纠结再三，生怕打扰到别人。长期紧绷的情绪让文文感觉到自己时刻处在崩溃边缘。一个人对结果的期待越高，对过程的掌控程度就越高，一旦发现偏离了预期，便会唤醒内心的焦虑和恐惧，时常感觉自己行走于刀尖，日子也是过得胆战心惊的。但是就像理查德·耶茨曾在《是一种孤独》当中说道，在很多人看来，失败是可耻的，但其实失败才是常态。人生的重要课题从来都不是享受成功，而是习惯失败。既然选择了尝试，就要有承担最坏结果的准备。我们虽然无法掌控结果，但是可以掌控自己回应结果的态度。提高人生的容错率，就是选择怀抱一颗平常心，去应付天下的无常事。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世界上并非只有黑白两种颜色。很多时候一个人容错率的高低啊，往往是取决于对结果的认知。容错率太低的人，习惯使用二元对立的眼光去打量这个世界，凡是结果没有达到预期就是失败。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据说爱迪生经历了25000次失败，最终才发明了蓄电池。当被问及对前面的24999次失败的看法的时候，他说，不，我并没有失败，我发现了24999种蓄电池不管用的原因。智者最珍视的永远不是结果本身，探寻结果背后的价值，才更加能够帮助自己越走越宽。从某种角度来说，失败也是一种成功。一旦摒弃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人生的枷锁就会被打开，改变也会随之而来。1985年，乔布斯被苹果董事会剥夺了实权，被迫离开自己一手创立的公司。换作是别人吧，肯定会觉得备受打击，但是乔布斯并没有因此而气馁，而是把他当成了反思自我管理能力不足的一次契机。之后他又重新出发，创立了 NAB 公司，专注于开发高端工作站。最终呢， NAB 凭借研发的先进操作系统被苹果收购，乔布斯也得以回归，引领苹果走向新的辉煌。后来有人问他，如果有这么的一次机会，你是怎么样去看待曾经被苹果开除的经历呢？他的回答是，这是我这辈子发生过最棒的事情。乔布斯并没有把它视作灾难，他看问题的方式决定了在受挫时他的第一想法是我能做什么，而不是为什么是我。心理学家罗伯特·迪尔茨曾经说过，同样的事实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去解读，并被赋予不同的意义，这就是我们的信念系统的工作方式之一。我们常认为打败我们的是残酷的现实，可是这个世上本来就没有失败可言，任何结果都不过是现实世界给予你的反馈。心理学当中有一条叫做比伦定律，如果你在一年当中不曾有过失败的记载，你就从来没有勇于尝试各种应该把握的机会这样的一个权利。一个成功的人生总是充满着失败的气息，学会不把目光过多拘泥于结果本身，才能够将有限的精力集中到结果背后的价值上面。就好像有句话是这样说到的，世界上没有客观真理，只有主

主观真理，没有众人的真理，只有个人的真理。能够定义结果价值的，永远不是外界的标准。你要记住了，是你自己的内心。

最后我们要说的人生的乐趣在于体验本身。谷爱凌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做所有的运动都是因为喜欢，而不是为了第一名。那么对一件事来说，体验过程远比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更值得珍视。高容错率的人往往更懂得充分享受事情本身，活在当下。有一个综艺叫做《跃上高阶职场》，当中选手八月啊，就是一位过程导向的领导者。无论提案时间多紧迫，客户要求多严苛，他总是把自己和组员的感受放在第一位。所以即便是忙到焦头烂额，组员们也从未迷失，而是始终目光向内，专注工作。每次公布成绩的时候，八月组永远都是心态最平稳的小组，因为他们早已在过程当中收获满满，结果只是加持罢了。节目最后，八月曾这样总结自己的领导理念：我时常告诉组员们，要把自己看成人生电影的主角。如果你总是去想别人怎么看你，那你就进入到别人的世界里了。做自己，不管做任何事，只要有成长，有进步，那就是值得开心的。有时候一件事在尝试的过程当中便已经获得了足够多的灵感和经验，即便事情的结果不如预期，同样让人受益匪浅。因为胜算几率小而拒绝开始，也等于放弃了和奇迹不期而遇的机会。所以给自己多一点耐心，去感受体验本身的乐趣，也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可能性流进自己的世界里。我在网上看到一段难忘的对话，说没有人喜欢的汤圆为什么要煮啊？不被理解的事情为什么要做？因为我喜欢呢。是啊，人生短暂，一件事不能因为结果正确才选择开始。很多时候嘛，只要去体验便能够得到养分。人生最好的结果不是事事如意发光。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陶喆带来的《小镇姑娘》。那么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 六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

0: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
1: 慧贤，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地球有一百种的语言，没关系，我陪你去冒险，深呼吸来迎接新体验。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1, 2, 3, 4, 5, 6, 7, 8, 9, 10. Ready for takeoff. All systems go.

我站在窗口翻起深秋色的记忆，你皱眉的脸，你沉睡的脸。

琴晚晏瞓，今朝瞓醒有啲眼瞓，打个喊路，转个身再瞓多一阵。你话我孤独，起码唔使同人争皮，嘈多两下，闹钟都踢埋落地。手机不停有人系咁打嚟，咪有得佢响，希望佢会放弃。想熄机，但系搵得好彷徨，搵下搵下，唔小心碌咗落床。系时候起身，已经成一点，照下镜，捽下眼，洗个靓面，支牙膏，无论点支都。都系冇，不如求其朗下口算数，又唔使睇天气报告，打开窗就睇到天气几好。讲起节目冇特别嘢系想做，竟然系咁，我就留咗响度。

我话我今日会做大事就假，好似个大字咁摊咗喺 sofa。平时睇电视都睇得唔少，但系冇一台系睇多过三秒。上 Facebook 实有大把新嘢睇，同啲三唔识七嘅人倾闲偈真系得意。有啲人挂住上网，反而同身边嘅人冇咗来往，有啲肚饿，但系餸又冇买，雪柜剩翻两块面包同埋牛奶，咁就唯有顶住肚。点解？因为懒得去嗌外卖，越无聊，时间过得越快。除晒所有鞋嘅鞋带，然后绑过晒。你或者觉得我有啲奇怪，乜嘢都唔做先系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
1: The lover's sleeping time。
2: 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最爱哭，
1: 有些歌声永远嘹亮，
2: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0: FM87.6
1: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2。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百色坚持全链条发力，全产业升级，推动芒果从传统零散种植迈向现代化产业体系；
3: 田阳通过精准高效的非防作业，为传统甘蔗种植产业注入新动能。
1: 田林县便民服务直通田间，确保各族群众在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中有序行使民主权利。我是主播珊珊。
3: 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奋进155，启航新百色。
3: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作为全国最大的芒果生产基地，百色市坚持全链条发力，全产业升级，推动芒果从传统零散种植迈向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赋能，品牌塑造，链条延伸，多措并举。一颗甜蜜金果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带动老区群众增收致富。在田东县芒果主产区，无人机调运、轨道运输机等现代化装备广泛应用，极大减轻了劳动强度，采摘运输效率显著提升。田东县平马镇小龙村芒果种植户刘德勇：
5: 以前的话，一个人挑的话，我们上山的话是很累的，只能挑4-5担，让我们去借可以一次运输得5-6百斤，多那个1000斤就很快，人又轻松，又节约成本。我种了20多年芒果，没有像现在这么轻松。
3: 种了近30年芒果的陆秀段说：过去种植芒果品种单一，靠天吃饭，如今多个优良品种交替成熟，

0: 价格也上去了，收入翻了好几番呢。
1: 芒果品质不断提升，数字农业、智慧农业加速落地，水肥一体化滴灌、植保无人机等新技术广泛应用。从种植到流通，一整套标准化技术的推广，让百色芒果的产量和品质都有了稳稳的保障。全国人大代表、田东县芒果试验站站长陆地敏：
2: 过去我们只是靠天来吃饭，现在我们通过数字农业、科技农业的应用来降低我们的成本，通过国家芒果种子资源部的创建，加快和推进我们国家芒果品种的选育，来满足这个市场发展的需求。我们引进了接近56个品种，这些新的品种呢，就深受广大消费者的欢迎，品牌也更加打得更响。
1: 今年田东县平马镇小龙村八龙屯基地获批使用百色芒果地理标志，并通过绿色食品认证。田东县真芒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黄忠伟：
3: 自从我们使用了这个地理标志以后，采购商别的比如深圳、上海他们的话，还有一些大的商家的话，买的更加放心，我们卖的价格也会比以前高了很多。深圳有一家超市的话，我们使用了那个地理标志以后，他对我们品质很放心。现在的话，他是按128块钱一箱来收购我们的那个芒果，平时就是一箱果大概是卖68块钱，现在已经可以卖到128，而且还很抢手。
1: 截至目前，百色芒果已获得三品一标认证产品61个，累计有364家市场主体获准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品牌赋能让百色芒果这个好品牌卖出了好价钱，而产业链的延伸则让每颗芒果都释放出最大价值。广西田东益生公司等加工企业将鲜果转化为冰棒、果浆、饮料、果片等系列产品，远销多国市场。目前全市已建成四个芒果加工园区，引进精深加工企业18家，年加工能力突破35万吨。广西田东益生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林德恩：
4: 今年我们已经收到多个国外订单，货值5000多万，芒果冰棒加工产品出口订单约3000多吨，一多自动化生产线产品卖到了俄罗斯、韩国、东南亚、港澳等，从卖鲜果变成了卖产品。我们今年主要是把芒果制作成了芒果冰棒、芒果浆、芒果饮料、芒果片，预计今年产值在1亿以上。
1: 物流体系不断完善，电商销售持续发力，线上渠道占比已超过60%，有效拓宽了芒果销售市场。田东县电子商务协会会长蒙天庚：
5: 我们培养了一批优质的本土的主播，电商已经成为了百色芒果销售的主渠道，现在线上的销售已经超过了60%，芒果就可以卖得更远。
1: 政府主导推动更是关键。今年百色出台芒果产业四提升三年行动方案，围绕单产、品质、加工能力、品牌四大提升精准发力，力争到2028年全市芒果产量达150万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350亿元，让百色芒果这一贵字号农业品牌叫响大江南北。百色市委农办主任、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谢军柱：
6: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发挥广西林果、苏、旭、糖等特色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现代特色农业产业，让更多贵字号农业品牌叫响大江南北，紧扣稳面积、提单产、优品质、强品牌思路，在特、优、电、名四个字上下功夫，深耕百色芒果地理标志品牌，补齐仓储、加工、文旅全产业链短板，最终落脚到群众增收，带动20多万脱贫人口稳定增收，让一颗小小的芒果真正变成新边富民、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大产业。
1: 2026年，百色芒果种植面积达122万亩，预计总产量132万吨，覆盖45个乡镇，带动10万多户农户增收，品牌价值达112.39亿元，已连续6年稳居全国地理标志区域品牌百强榜和芒果品类首位。从鲜

0: 果独大到全链开花，百色芒果的跨越式发展正是广西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如今这颗来自右江河谷的甜蜜金果正沿着日益延伸的产业链，将果香播撒至更远的地方，为老区群众铺就一条更加宽广的致富之路。
1: 百色融媒记者石广欢、通讯员莫佳阳报道。近日，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书记、厅长黄卫平在百色职业学院百东新校区讲授专题思政课。该校党委领导班子成员、退役复学学生代表及师生代表等近300人到场听课。黄卫平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勇担新时代强国强军使命责任为主题，从3个维度展开系统讲授，在百年变局中深刻领悟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守好祖国南大门是广西肩负的光荣使命和神圣责任，在强国强军实践中展现新时代青年担当。课堂上，黄卫平通过两弹一星精神等生动阐释了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内涵。他以陈祥荣烈士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感人事迹，致敬新时代为国戍边英雄官兵，聚焦广西作为祖国南大门的特殊区位，系统阐述了广西在维护边疆稳固中的光荣使命，勉励青年学子要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强军实践。授课结束后，黄卫平与百色职业学院退役复学学生代表座谈，对大家携笔从戎献身国防给予高度评价，勉励大家永葆退伍不褪色、退役不褪志的军人本色，把部队锤炼出的意志品质转化为学业和职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此次授课在师生中引发强烈反响，百色职业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授课为契机，持续深化思政课改革创新，引导广大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在民族复兴伟业中书写青春华章。
0: 田阳融媒记者黄成、宋俊良，通讯员蒙丽琴报道。眼下正值甘蔗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治关键时节，田阳区积极推进植保无人机广泛应用，通过精准高效的飞防作业，为传统甘蔗种植注入新动能，助力产业提质增效与农民增收。在田阳区5村镇赖贡村甘蔗种植基地，飞手周翔正在操控植保无人机沿规划航线匀速飞行作业。周翔说，这片甘蔗地是他承包种植的，和传统的人工撒药相比，无人机撒药效率大幅提升。田阳区共享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翔：
2: 过去人工背着药桶下地撒药，不仅效率降低，药液喷洒也不均匀，防虫效果大打折扣。改用了无人机飞防之后，1小时就能完成200亩甘蔗地的喷药作业。
0: 共享农机专业合作社除了自营，还承接周边乡镇甘蔗种植大户的飞防订单，依托各种社会化补贴及惠农政策落地，能以较低的价格向农户提供飞防作业服务，切实减轻蔗农田间管护的人力与经济压力。田阳区共享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翔：
2: 通过社会化服务减免政策之后，每亩收费仅15元，既帮农户省下人工成本，也能抢救管护窗口期，保障甘蔗健康成长。
0: 甘蔗是田阳区农业发展的重要产业之一，目前全区甘蔗种植面积已达8.3万多亩。为推动甘蔗产业提质增效，田阳大力推广生产全程机械化，目前全区植保无人机购置使用已达200多台，飞防作业覆盖率持续提升。田阳区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副主任梅鹏：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广农机购置补贴惠农政策，降低合作社种植大户的购置成本，持续推广植保无人机飞防模式，常态化开展实操培训，培育专业农机服务队伍，依托合作社拓展社会化植保服务，不断扩大飞防覆盖面，以科技和政策双轮驱动甘蔗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
1: 田林融媒记者赵文朝、农警蒙林庆。

0: 卢佳妮报道。近日，田林县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集中投票，该县88个县直选区、364个乡镇选区同步启动，共选举产生县级人大代表159名，乡镇人大代表812名。眼下正值农忙时节，为方便村民投票，田林各乡镇工作人员早早赶到投票点，布置会场，调试设备。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逐一核验选民身份，讲解选举政策，引导大家有序投票。田林县鹿城瑶族乡望吉村村民杨国凡：
1: 我们少数民族当家做主，投下专员一票，希望村寨越来越美，日子越过越红火。
0: 田林县乐里镇田坪村村民黄月飞：
2: 今天知道要选举我们新的人大代表，我特意穿上我们节日才穿的民族服装，为我们的新代表投上一票，希望新代表多为民族团结、产业发展发声，带领大家一起致富。
0: 田林县全县所有投票站点统一规范设置验证登记区、秘密写票处、代写服务台和投票专区，监票和计票人员全部到位，投票、封箱、计票等环节严格依法进行，选举过程公开透明、风清气正。不少代表候选人也来到现场，与选民交流履职设想。田林县人民医院主任医师林建英：
3: 履职期间，我重点关注县域医疗体制、基层卫生院建设、慢病养老就医保障以及师生健康保障等民生事项，着力推动本地医疗资源优化，方便群众就近看病就医。
0: 田林县第一小学教师李华：
4: 我关注乡村师资、义务教育体制、校园硬件升级及课后服务优化等教育民生问题，期盼人大代表入校调研、入户走访，摸清基层教育难题。我将投票选择扎根基层、倾听民意、实心办事，助力田林教育体制发展的代表。
5: 德宝融媒记者白清代、李立晨，通讯员李潇报道。近年来，德宝县族荣镇坚持党建引领、群众自治的发展思路，深度激活群众自治内生动力，摒弃等靠要思维，引导广大群众从乡村建设的旁观者转变为主人翁，携手共建美好家园，绘就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新图景。走进德宝县族荣镇四营村，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幸福和谐、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从过去的旧容旧貌到今天的美丽新颜，群众是乡村建设的主角。为破解乡村环境治理易反弹、公共设施管护缺位等痛点，族荣镇将环境管护、沟渠养护、违建管控、道路维护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四营村山谷屯依托一约四会机制，将任务细化到户、责任到人，构建起全域覆盖、户户尽责的常态化管护体系，村民自发参与三清三拆行动。四营村党支部副书记、村民委副主任黄兆文：
6: 四营村充分激活群众自治内生动力，引导群众形成参与村庄规划建设、管理与监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建共持。2026年，群众主动捐资110,000元，全部用在生理发展，主动投工投劳181人次。推动群众从乡村事务的旁观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
5: 四营村群众摒弃等靠要思想，秉持庭院及风景、村庄及家园理念，自主改造房前屋后，就地取材打造微景观，常态化管护路灯、绿化等公共设施，全村村容整洁雅致，宜居品质大幅提升。凭借扎实的治理成效，四营村先后获评百色市生态宜居红旗村、乡风文明红旗村、乡村治理示范村。四营村村民梁大云：
7: 村里面的人都比较团结，做什么事也很积极，村里面从改善以后看去到处都是美景，大家互相之间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一起出来帮忙，邻里之间关系不错，大家都很和谐。

0: 乡村治理的最终落脚点是为民解忧、惠及民生。孟棉村孟屯原有引水管网，沿低洼地带铺设，常年出现泥沙淤积、水体污染、供水不稳等问题。为彻底根治群众饮水难题，驻村第一书记牵头规划，干群携手攻坚，优化输水线路，升级改造管网，顺利完成400米饮水管线更新工程。如今，股股清泉润泽各家各户，干群同心共建的凝聚力、向心力愈发凸显。德保县足龙镇孟棉村村民杨志成：
1: 这些年呢，在我们的第一书记和省两委号召下，我们呢在各种那个工作，比如环境卫生啊那种产业啊那种，我们群众都很积极参与，因为这是我们的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庄，所以要靠我们，只有我们村呢变好了，我们每个小家才会变得更好。
0: 孟棉村驻村第一书记黄少苏：
2: 主要是靠群众力量把我们的基础设施做好，一些小的工我们群众能做的能出力的，大家都尽量配合，尽量出力，以工代赈，建设我们的和美乡村。
3: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连日来，百色学院的730余名青年学生紧锣密鼓完善方案，陆续分批深入广西多地开展基层志愿服务。今年，百色学院团委共立项组建70支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其中2支队伍成功斩获国家级实践立项资格，成为本次实践活动的亮点。
0: 7月13号，百色市2026年暑期《党的故事我来讲》征作新时代好少年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班在百色旗纪念馆开班，50名少先队员将接受为期1周的系统培训，考核通过后上岗成为志愿讲解员。这是百色连续17年举办这一培训班。
3: 近日，西陵县组织开展境外电视传播秩序专项整治，执法工作组紧盯私装乱用卫星接收设备、私自架设黑广播等突出隐患，重点排查城区自建民房，对排查出的违规设施坚持即查即处，落实发现一处拆除一处、清零一处，当场完成设备拆除清运整改。
0: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3: 百色坚持全链条发力，全产业升级，推动芒果从传统零散种植迈向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田阳通过精准高效的非房作业，为传统甘蔗种植产业注入新动能。
3: 田林县便民服务直通田间，确保各族群众在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中有序行使民主权利。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4: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5: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入睡，我梦见谁？这梦境里，为何再奔向他身边？他偷偷的落泪，他仿佛很。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光缆传千里，信息传万家，保护通信光缆，人人有责。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
7: 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7: 快！
1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2: 人在，什么都在。
13: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现在收听的是